哇，走得好匆忙喎，连停车场道门都冇闩。有一日我散步嘅时候，经过佢哋嘅停车场。

次之后，我就成为了目击证人，总是有人向我调查他们的踪迹。

0: 再一个就是我觉得女生跟男生设计师啊天生有一种不同，可能他们本身喜欢的色调或者说会适用于的一些颜色，比如你刚刚说到了奶黄色等等的、可能在我生活当中就很少会出现奶黄色这个色调，
1: 太可爱了、
0: 对，包括就是有一些设计风、就是女生比方说希望要的那种有点朦胧的梦幻的、或者是有一点多彩的，当然也有一些女生喜欢酷的，我觉得、

海外直采，资质齐全，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只，抢完就没有了。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扣池两个字儿去抢。再说一遍啊，

而在卧室里面录下了这首歌曲，就这样意外的走红全网。 I've been watching you for some time, can't stop staring at the ocean eyes。 歌词里面把爱人的眼睛比作是海洋，深邃迷人，让人一不小心就沉入进去。配上 Billie Eilish 那种空灵到近乎耳语的嗓音，整首歌曲像隔了一层水波在听，世界被调暗了几个色调，周围的声音都模糊了，只剩下自己慢慢下沉。 Billie Eilish Ocean Eyes。

契合的三个少年躲猫猫，又青涩又充满活力的情感游戏，已经代表了当年他们青涩的模样。现在这三小只都已经各自有了事业的发展曲线，而且逐渐成熟。

0: 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2: Play FM
3: Now
0: 现在时刻
3: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八月的黄昏被拉得格外漫长，像是一场永不谢幕的夕阳剪辑。当盛夏的热浪退去，剩下的只有这些浸泡在空间延时效果里的旋律。让我们一起进入八月的胶片色，听那些关于霓虹。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8月22日，跟着航程安吉两日自驾游，体验800米溪谷躺漂，雨林坝溯溪摸鱼，踏遍亚洲最大自然博物馆，驰骋天荒平盘山公路，入住国内首家 Hello Kitty 主题五钻亲子酒店，全程超高性价比，每人仅699元。报名13739198016。
2: 必吃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接着为您播出
3: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2: Play FM

绷的情绪揉碎在律动里，不用费神思考，只需要跟着节奏轻轻晃，让疲惫顺着旋律慢慢消散。愿你在每一个匆忙的黄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松弛时刻。一起来听方大同《春风》。

0: 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1: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0: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

0: 三伏天的解药不在空调房，而在耳机里。
1: 了三个亿，他的音乐融合了另类 R&B 和灵魂乐。有人说他的歌像加了致幻剂的薄荷气泡水，也有人说他的音乐像冰一样。而接下来他的代表作 Deep Green 更是把水的意象用到了极致。歌词里面反复唱着 Deep Green running across your surface like an ocean of emotions， 深绿如同情感的海浪掠过你的表面。 Christian Crea 把深绿作为一种隐喻，象征着涌动在平面之下的复杂情绪，配上他细腻的假声跟迷离的编曲，整首歌曲像是隔了一层流动的水在听。世界被调暗了，身体的轮廓开始虚焦，你不需要做什么，只需要让自己慢慢沉进去。这首歌没办法让你把温度降下来，但是能让你的心先沉入冷色调的一片深绿。 Christian Crea Deep Green。

在周末的下午听这首歌实在是太放松了，现在的心情就跟这歌名一样，叫舍不得过。我们听到的是赵赵的创作和演唱，这首歌整体编曲就以木吉他为主轴，再加上口琴这些民谣音乐，然后唱的主题呢是对时光流逝的感慨，对美好瞬间的留恋，也算是延续了赵赵一贯的民谣诗人的气质啊。周末本来就不需要

0: 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4: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0: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5: 一起动起来。
6: Welcome back.

0: 是我们江苏卫视的一档音乐综艺《因你而来爱》当中的一首《因你而来二》当中的合作舞台作品啊，来自小鬼和欧阳娜娜合作的《Monday》。这首歌词曲创作是窦靖童，那之前窦靖童的原唱版本也被很多人拿出来调侃，说窦靖童一看就是没有上过班，因为星期一不可能会有这么 chill 放松的状态。然后这个版本呢，欧阳娜娜你听到就是她以大提琴演奏为名嘛，所以就把说唱的节奏跟大提琴的优雅音色巧妙融合到一起，演绎出一种松弛又慵懒的周一氛围。今天是星期天啊，可以尽情享受周末时光，明天是周一，希望明天大家也不会焦躁，就像刚刚这首歌曲唱的 Monday 一样舒适和自如。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推荐的，这是来自一位伊朗裔的美国创作歌手 Amber Hold， 叫做安伯和，这首歌Numb Little Bird， 他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这位歌手他对抗焦虑症还有抑郁症的一个个人经历，而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麻木的小虫，这个形象也比喻了在精神困扰当中挣扎和求生的状态。 Numb Little Bird 送给大家。
1: I don't feel a single thing. Have the pills done too much.

0: 八月的黄昏被拉得格外漫长，像是一场永不谢幕的夕阳剪辑。当盛夏的热浪退去，剩下的只有这些浸泡在空间延时效果里的旋律。让我们一起进入八月的胶片色，听那些关于霓虹、晚风与慢生活的叙事。夏天的胶片色。
1: 夜色渐浓，城市的灯火连成星海，晚归的人脚步匆匆，心里都揣着同一个方向。1997年，顺子首张同名专辑里的这首《回家》，是华语灵魂乐的经典作品。行云流水的转音里没有刻意的炫技，只有最真挚的情感流淌。爵士质感的编曲松弛又温暖，像深夜里留着的一盏灯，一碗热汤，预贴着每个漂泊者的心。走过很多路才明白，回家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点，而是心安的方向。在八月的深夜里，这首歌是最温柔的陪伴，它让赶路的脚步有了归处，让疲惫的情绪有了出口。愿每个晚归的你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温暖港湾。一起来听顺子《回家》。

0: 荔枝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1: 接着为您播出
2: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3: Play FM
4: Now
1: 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傍晚17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BGM 随心意。

碧池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2: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碧池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0: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

0: 安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

手中的啤酒瓶底，雨水、公园、泳池清澈见底，这些意象凑在一起，瞬间就能让人感受到夏夜的清凉和惬意。焦麦琪的嗓音还是那么的松弛，带有一种天然的少年感，听着听着就好像真的把自己丢进了一池清水里，慢慢下沉，什么烦恼都暂时不用管了。焦麦琪，泳池清澈见底。

0: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晚上19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FM。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8月22日，跟着航程安吉两日自驾游，体验800米溪谷躺漂，雨林坝溯溪摸鱼，探秘亚洲最大自然博物馆，驰骋天荒平盘山公路，入住国内首家 Hello Kitty 主题五钻亲子酒店，全程超高性价比，每人仅699元。报名13739198016。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

0: 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0: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2: 祝他圆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八月的黄昏被拉得格外漫长，像是一场永不谢幕的夕阳剪辑。当盛夏的热浪褪去，剩下的只有这些浸泡在空间延时效果里的旋律。让我们一起进入八月的胶片色，听那些关于霓虹、晚风与慢生活的叙事。夏天的胶片色。
1: 夕阳把天空晕成粉紫色，车载音箱里淌出慵懒的旋律，风从车窗灌进来，裹着夏天独有的湿热与浪漫。 My Gingy 延续了落日飞车迷幻复古惬意的风格，通过迷人的旋律和电子合成器营造出梦幻听感。复古的合成器音色搭配松弛的吉他扫弦，主唱曾国红慵懒迷离的声线，像融化在夕阳里的气泡水，带着微醺的浪漫与淡淡的怅惘，完美复刻了80年代都市流行的柔软质感。关于夏天的浪漫，总是离不开公路、夕阳和一首循环的歌。这首歌没有沉重的主题，只有恰到好处的松弛与暧昧，向着黄昏里一场没有目的的兜风，不用赶时间，不用想终点，只需要跟着节奏慢慢晃，享受当下的温柔。一起来听落日飞车，麦真。

三伏天的解药不在空调房，而在耳机里。我们把海浪、雨滴、溪流和晚风编译成音频代码，送你一场24度的听觉降温。伏天。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晚上22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不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1 2 3 4

0: 京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1: 落在江畔，
0: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音符也是。
2: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3: 年轻的心。
2: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0: 这个国庆，江岛见。
2: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选手拿到5连冠，这是我的目标。
1: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精彩，
2: 我们看见未来。
3: Welcome back.

0: 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1: 落在江畔，
0: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音符也是。
2: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3: 年轻的心。
2: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0: 这个国庆，江岛。

八月的黄昏被拉得格外漫长，像是一场永不谢幕的夕阳剪辑。当盛夏的热浪退去，剩下的只有这些浸泡在空间延时效果里的旋律。让我们一起进入八月的胶片色，听那些关于霓虹、晚风与慢生活的叙事。夏天。

0: 胶片色。
1: 傍晚的风掠过街边的梧桐，把暑气一点点的吹散，街边的便利店亮着暖光，城市的节奏慢慢慢下来。收录于方大同2005年出道专辑 So Boy 的这首《春风吹》是华语灵魂乐的标杆之作， Beatbox 模拟的鼓点轻快灵动，蓝调节奏里藏着东方意象的歌词，他用干净细腻的转音把春日的鲜活唱成了适合所有季节的松弛感，清爽的像是喝了一口冰镇的气泡水。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里，我们总是需要这样一首歌，把紧绷的情绪揉碎在律动里，不用费神思考，只需要跟着节奏轻轻晃，让疲惫顺着旋律慢慢消散。愿你在每一个匆忙的黄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松弛时刻，一起来听方大同《春风》。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0: 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1: 祝他圆梦。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

FM。 现在时刻 It's time to 北京时间凌晨4点整，欢迎去我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三伏天的解药不在空调房，而在耳机里。我们把海浪、雨滴、溪流和晚风编译成音频代码，送你一场24度的听觉降温。伏天冰感 BGM，
1: 伏天冰感 BGM， 我是海马。白天被太阳晒透的城市，到了傍晚终于开始退烧了。这个时候就特别想出门走走，不是去什么地方，只是让晚风把身上最后一点黏腻吹走。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就是这样的感觉，来自陈静飞，晚风。陈静飞的声音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慵懒轻柔，又带着一种复古的迷人。有人说听他的歌像是在听一部老电影，画面感特别强，而这首晚风更是把这种感觉做

0: 把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即将为您播出。
1: 音乐活力派，懂你更懂爱，快乐就现在。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FM。

0: 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1: 落在江畔，
0: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音符也是。
2: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3: 年轻的心。
2: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0: 这个国庆，江岛见。
4: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形单影只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5: 好啊，
4: 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
5: 为什么？
4: 做新一天。

0: 今天喷的是那个暮光迷雾，因为我有33，所以那个慵懒沙滩我是买来送给朋友的。
1: 明白。
0: 完全就是暮光迷雾的味道是什么呢？就是我喷上以后，我会觉得很安。
1: 就你这个人，
0: 很宁静的那种感觉，有一种来到森林里的样子。
1: 就显得你这个人话不太多的样子。
0: 他是周一好，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门尼的歌有些他也不是很欢快哈，但是我现在听他就是心情会很好。
1: 我跟你讲，他就是一个唱歌非常有劲儿的人。
0: 嗯，就是他声音里面的那种金属感。
1: 对啊，
0: 让我刚才听着，不管是跟着他一起唱或者什么的，我外面阳光，他说外面的那个阳光明媚，我是真的觉得我看到了阳光明媚。哎，对，就是李福哥说的，很得劲儿，很得劲儿。
1: 而且是特别有嚼头，他唱歌。我今天为什么选门尼，就是因为我们上周不是放了那个银河快递的作品吗？说管家嘉诚去了这个 P 哥，这周那个
0: 直播给人都海豚音了，都海豚音了。
1: 他那个现场真的好稳，他唱的是他们两个人那个合作银河快递和门尼的那个艺人，我们刚才放的哀人。
0: 不得不说哈，190就是压台子，
1: 真高啊。还穿了一身白，我第一次发现白色那么显高。
0: 对，还有那个
1: 关键他俩送考的时候很逗，就是门尼不是管家嘉诚送考人嘛，他说这是最近在举行自己什么什么演唱会的小门尼，然后当然网友剪什么小门尼。
0: 这是刚我们听到来自门尼带来的叫做哀人。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奈艺。

0: 要向张主任问好，还有这个风间车主早上好，今天一家人去泰州玩，那得早点出发，这样的话能吃好多呢。
1: 行，感觉今天车应该不会很多啊，路上
0: 是、还有看到这个圣斗士星矢说一直在上班路上听你俩，昨天晚上值夜班，现在躺着看你俩真幸福。
1: 你看我们这儿的听众都已经到圣斗士星矢了，哎呀，在宇宙收听我们的节目，
0: 真是
1: 你好你好。
0: 刚刚还有很多朋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一来就是这个下单，说这护手霜已经用了好几天了，就闻到那个酒店木质香特别好闻，就是你闻到那个好闻的气味你会特别的开心，对不对？然后刚还有朋友开始下单那个什么奶菩提啊，润唇膏啊，什么一号的那个香水啊，你看周一就是贼精神。
1: 你说天气好这事儿会不会也是激发大家购物欲的一种，
0: 我觉得会，
1: 就是一个那个方式。
0: 下雨天我就是什么事儿都不想干，
1: 对，我也不想买。今天那个快递你就来吧。
0: 是的，好了，这一时段隐藏的歌单两首作品也欢迎大家来选择，肯定是有很多朋友在周末刚刚也去看过他的音乐现场，
1: 是来自张远的两首作品，节奏也都比较欢快啊，一首是翻唱戴佩妮的《野蔷薇》，另外一首是他自己的作品《月光闪》，都还是比较动感的，想听哪一首歌直接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主页来搜音乐活力派我们的节目名，或者打开你的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发送歌名就可以来投票啦。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This is Play FM.

0: 打怪升级是常态，生活要是给了你一拳，那你就出步。音乐活力派今日状态满分，
1: 今天我们来聊点什么呢？在周一的早晨，
2: 咱们就直接把这个话题给大家抛出去吧，就是说在工作或者生活场景之中，如果你只说真话，那你觉得有些话

0: 突然想到，如果是今天的话题，说真话，那请问你的理想是什么？
1: 不用工作就有好多好多的钱，然后我就可以想干嘛就干嘛了。
0: 那我就不一样了。我的理
1: 想，这个非常真，我这个非常真，
0: 是一辆车。
1: 啥意思啊？一辆车？
0: 怎么啦？我们有理想车主的呀。啊。对不起，这个梗实在是太烂。啊，那你也不能说我。

0: 这个不是真话吧？
1: 我刚刚跟我们沈老师就隔着两台电脑，我俩对望了一眼，
0: 他俩抿了一下嘴，那个真话仿佛被抿回去，想辱骂我。
1: 看来我已经不太适合今天的这个话题了，很多场景之下真话说不出来，
0: 真的是说不出口吧。但是刚才没想到你说了那么真的话。
1: 什么理想车主，你在说什么？
0: 哎呀，怎么样，有的时候领导问你话的时候，你既说了真话，但是你也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不就是这样吗？
1: 我真无语了，无语。
0: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朋友们，在工作或者是生活场景当中，如果你只

0: 傻呀。
1: 哎，那你说我们平时就是收藏这些表情包，我们其实也用不上啊，在工作场景里面，从来我没有发过这种 YYGQ 的表情包，
0: 真的
1: 从来没有，都发给朋友了。
0: 我们对领导还是太好。
1: 对不起，我对了。
0: 好了，进广告吧。
2: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
0: 南京往返朝阳直飞航线，这也是南京与辽西地区之间的首条直飞航线，航线每周二四六各直飞一班。那么朝阳市是辽宁省辖地级市，地处辽冀蒙三省交界处，南京直飞朝阳航线的开通也将是朝阳机场开通的第二条直飞航线，目前唯一直飞航线是朝阳直飞上海。
1: 接下来是一条提醒，最近一段时间呢，由于大量的雨水，雨后南京的紫金山冒出一颗颗水蜜桃啊，打引号的水蜜桃，但它们可不是什么美味，而是世界新物种紫金山红菇，有剧毒。根据了解，毒蘑菇所含的毒素成分复杂多样，一旦发生中毒，轻度患者会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胃肠道症状，以及视力模糊、精神亢奋、错乱、幻觉等精神症状，重度患者可能会出现溶血、肝肾功能损伤，甚至危及生命。此外呢，民间流传着许多辨别毒蘑菇的土方法，但这些方法大多没有科学依据，反而会误导人们，增加中毒的风险。此外，毒蘑菇并非都花枝招展，像白色的致命鹅膏、灰白色的灰花纹鹅膏，外表虽然看似普通，但却是剧毒的蘑菇。
0: 7:45来看一下这一时段隐藏的歌单当中，两首来自张远的作品，一首是野蔷薇，还有一首是月光闪，最后哪首歌获得了更多的票数，可以在节目当中得到播出呢？隐藏的

0: 来自 Mark Ronson 和 Bruno Mars 合作的这首歌曲 Uptown Funk。周一快乐，朋友们，不快乐也要快乐。
1: 不行，今天就得说真话。
0: 好，
1: 那今天到底快不快乐呢？
0: 快乐，
1: 我觉得是快乐的，我是快乐的。
0: 每到快月底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挺快乐的，总觉得到下一个月又会有就是新的东西。
1: 因为对我来说，就马上就是秋天可能更近了一些，我就很开心。我现在就是期待着秋天的第一缕秋高气爽的那个秋风。
0: 是，毕竟昨天周末的时候收到一些自己买的衣服啊，已经是长袖了。秋天再不来，我就忘了要怎么穿了。
1: 但是早上大家说今天是秋了，有点秋老虎。然后我们仨聊了一下，这算秋老虎吗？
0: 有人说这是秋猫，毕竟没这么热。
1: 我说等到我们这个准备办音乐节的时候，可能真就是秋老虎那个时候。
0: 来吧，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1: 这几天周前期啊都没有雨水，天气应该都还不错。今天是多云，部分地区早晨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雾，最高气温32到33度，比上周来说是热了一些。明天呢是多云到阴，气温是25到32度之间。后天呢是多云，气温是25到33度之间。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2: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